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2: 听，这是生命最核心的律动，守护它是我们给您最真诚的承诺。现在，一个全民护心的重磅好消息正式为您揭晓。赵宁老师携手人老共同发起全民护心行动，为您免费送上一份前所未有的心脏健康大礼，请您一定听清楚，免费，免费，全程免费，一分钱不用花，连运费都不用。这份大礼包含高含量、拥有八大专利的辅酶 Q 十一大瓶，每天一粒就够了，整整一个月的用量，免费送给您。这还不够，连同这份厚礼的还有汇集了二位老师毕生心血的经典之作神奇的辅酶 Q 十健康宝典书籍一本，所有这些全部打包一起免费包邮直达您家。机会珍贵，名额正在急速减少，报名专线400-710-4499 400-710-4499，每一个名额都可能稍纵即逝，行动必须行动，现在就行动。这一通电话就是为您的心脏加上一道最关键最及时的免费保障，一通电话守护一颗心，我们等着您的领取电话。
3: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节目一开始呢，我要提醒大家，含量好、配方好、剂型好的、拥有八项专利的高品质辅酶 Q 十的免费赠送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大家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免费获得价值129元的辅酶 Q 十一整盒，一个月的量。同时呢，还能获得汇集了两位老师心血和知识的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的这么一本书。今天的活动呢，是咱们的最后一天，只剩下两三百个名额吧，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赶快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咱们的电话号码是400-710-4499 400-710-4499，抓紧报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同样也是有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4: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3: 哎，任老好。那么当然了，还有咱们坐在任老身边的啊，咱们最喜爱的任老的高徒，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5: 嗯，小陈好。
3: 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刚才听那个小陈说哈，幸福的花儿竟好、嗯、我们的生活，我立刻就有一个甩起大辫子的感觉。啊，一下子就把我带到了就是那个老年生活，然后跟大家在一起欢乐的那个状态啊。嗯、但是咱别光乐，我们该做的事儿得做了。就是他刚才提到数量的时候啊，我真的我眉头一皱，我说这两三百个可能瞬间就没有了。
3: 对
5: 啊，我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吧，那个抓住这次机会。我觉得啥呢，这次机会对大家的意义是什么哈？第一个，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它不是免费给大家的吗？而且能够去连续应用一个月，这一个月当中哈，你会体会到什么呢？辅酶 Q

0: 确实不仅仅在心脏这一方面对我们的心脏是一个高营养的一个呵护，它可能涉及到的像我们全身很多的脏腑和器官都会有辅酶 Q10 这种元素的参与，包括我经常讲，我说服用那个他汀类药物的同志，你是不是也会总感觉哎呀我这儿疼那儿疼的，那么按照我们的膳食指南去要求的话，服用他汀是一定要配合辅酶 Q10 去吃的，这样可以减少你心脏突发疾病的这个几率。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好拿给大家带来的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它不仅仅是心脏的变化，而是整体我们身体健康素质的一个提升。反正这个哈，我最有信心的是什么呢，我吃了七年，它对我身体的这个养护作用我是看得见的，所以我敢讲哈，就是大家服用这个辅酶 Q10 的时候，有的快的可能三两天三五天，哎，你就会有很轻松的那种感觉，当然要是慢的可能十天八天，你的身上会陆陆续续的出现，比如说睡觉啊会感觉更安稳一些啊，或者说你的精神头啊会变得很充沛，然后大脑反应比较快，这个反应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会让大家快速的看到结果的。
1: 没错，
0: 对，
1: 你看啊，今天我们节目之前这个导播，我进导播间、
0: 啊、
1: 导播就跟我说，哎呀咱们有些朋友第一天报名的、
0: 哦、
1: 这个送的挺快就已经拿到手了、
0: 哦、
1: 拿到手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用起来呀、
0: 嗯、
1: 对吧，体验一下，像有位胡阿姨就说她的原来呢、嗯、那个胸闷气短、
0: 嗯、
1: 走两步就喘，上楼啊真的是挺费力的、
0: 哦、乏力，
1: 一边走就不能说话，说话就不能走路、
0: 嗯、
1: 不然的话就上气不接下气了、
0: 嗯、
1: 要歇一歇，有时候做个饭啊什么东西的做完以后哎呦就不能吃了，就是为啥他要歇一
0: 劲儿了，
1: 歇一劲儿，
0: 哎，
1: 得看着家里没人吃，那么吃完以后他这口气儿倒上来了、
0: 哦、
1: 他才能继续啊、吃饭。
0: 好多人都是这种症
1: 状，对，坐在边上、
0: 嗯、
1: 所以呢他就拿着这个辅酶 Q10 他就赶紧用起来了、
0: 嗯、
1: 把书看起来、
0: 嗯、
1: 把东西吃起来、
0: 嗯、
1: 哎，就感觉到现在啊这个人啊舒服多了，哎，松快了啊！然后呢，他就赶紧的打电话跟我们说：“哎呀，要表达对于赵宁老师和任老的感谢啊！”哎呦，我说，然后他说他这个热线电话节目里面他也不一定能打得进来了
0: 啊，
1: 很忙。然后就在别的时间给我们导播留了个言，所以真的是属于说您给大家挑的这款辅酶 Q10 啊，这是真的不错，而且免费送给大家去体验。不但他开心，他觉得任何一个拿到我们的辅酶 Q10 和书的人、他都会觉得生活充满阳光了啊，
0: 充满阳光在这儿呢、对，就是你说的这种哈，其实我们也见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朋友，你像我记得我接了一位，哎呀姓啥的我忘了，我刚才还在嘴边呢，这一下就忘了，反正有一位大叔挺好的，他说他就喜欢平常逛个公园啊锻炼身体啊，他就在家待不住，后来岁数变大了以后，他就也出现你刚才说的那位听众的那个情况，就是身上没有力气、
1: 哦、
0: 啊，有的时候还会心慌，然后睡觉的时候吧就睡得挺早，但是醒得也很早，就睡觉吧就不太踏实、
1: 哦、
0: 所以说早晨起来的时候呢，我倒不能说哈欠连天的啊，但是还是精神头觉得还是有点
1: 不
0: 太够用，对对对，就早上吃圈早餐，哎呀就想在沙发上靠一会儿、
1: 哦、
0: 啊，后来用我们这个辅酶 Q10 它的反应就很快，它跟我的身体似的，我就比较敏感，
1: 它
0: 也是比较敏感的，它就吃了两回，
1: 哦，
0: 就吃了两回
1: 两天、
0: 哎
1: 啊、
0: 然后就跟我说他就啊、觉得早上的时候这个脑袋清亮了、
1: 哦、
0: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好像活力无比似的、
1: 哦、
0: 啊，晚上睡觉呢深度睡眠的时间要比之前要长了很多，
1: 哎真不错
0: 啊，完了那个大叔还讲呢，他说你这个书我也喜欢、他说我看报纸吧那个小字儿我看不了，就能看个标题，他说你们这个书的这个字儿大小正适合老年人去看，
1: 太贴心了、啊、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实用性，我大叔挺有意思，告诉我那个我把这本书啊我出去自己印一下，有的没有收到我身边的就我们小区的这个朋友，我都给他分几页让他们自己去给自己复印一本，就那种，
1: 你看
0: 给我说的可惭愧了，我说你让他们
1: 打
0: 电
1: 话呀，对呀，
0: 但是我也怕呀，我怕万一要没有打电话也没有咋办呢、
1: 哎、
0: 肯定有到最后落后的，
1: 那是、
0: 啊、
1: 说到这个数量上的问题啊、
0: 哦、
1: 我们开播的时候啊今天开播的时候大概两三百对吧，
0: 嗯，
1: 咱们可

可能这个速度啊会特别快哈，咱们的导播现在又忙起来了哈，我电话号码才报了前面第一遍呢，这会儿就又忙起来了。其实我觉得这位叔叔讲的特别有道理哈，因为这本书其实确实是汇集了咱们任老爷子和咱们赵林老师多年的这个心血和智慧啊，主要呢咱们是大家都想先受益，率先的能够拿到这本书，早一天拿到早天健康呀，早天拿到早天快乐。但是呢就是数量特别有限，因为是不花钱免费拿嘛，那更重要的是呢，平时呢咱们遇到一些小问题呀，咱们不用去医院，马上去医院去药房，对吧，打开这本书看看，哎，里面有些东西可能就可以通过吃吃喝喝的问题呀汤汤水水的问题来解决掉，对吧。那么像任老爷子和咱们赵林老师就像一直陪在你身边一样，所以想要拿到这本书的朋友，想要得到这款高品质的辅酶 Q10 的朋友，那就赶紧行动起来了，因为报名成功才能免费拿到我们价值129元的这么一整盒，足足可以吃一个月用量的辅酶 Q10。那么这本书呢也会随货送到你的手上。那么今天呢提醒大家，活动最后一

0: 状况啊，实际状况特别的实用，而且呢非常难得。那我也要提醒大家，含量好、配方好、剂型好、拥有八大专利的高品质的辅酶 Q 十，这的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只要你报名成功，你连邮费都不用花，就能免费获得价值129元的辅酶 Q 十一大盒，一个月的用量，帮助您呢心脏保安康，同时呢还能获得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名额呢，我估摸着啊，这会儿100个肯定是没了啊，哎，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热线400-710-4499，400-710-4499，抓紧报名啊！
1: 我的这款东西哈，我最看上的一个是含量，一个是它科学的配比，再有一个我确确实实是为它这几个专利感觉到很震撼。因为你看啊，每一条专利的背后都是一条心血，一份他们对老百姓的认真负责的这个态度，否则的话也不必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花那么多的精力去研究这些东西。反正我个人认为他们是很用心的，我特别喜欢跟这样的厂家去合作。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良心的一个企业，能把事情做到极致，所以他在整个的就是对辅酶 Q 十这种成品的研发过程当中，我听说前前后后花了8年多的这个时间，都往9年头上去数了。
0: 哎，
1: 啊，所以我就对这份用心，因为我比较恋旧，
0: 尊重
1: 啊，
0: 我也觉得很尊重他们。
1: 哦，一个是尊重，一个是恋旧，
0: 嗯，
1: 就是我啊，我觉得那个年代，你想，那就等于在10年前呗，能做到这样的这个精准程度的，并不是很多。这个就是用心程度也是真的并不是很多，但不管怎么样，人家结果是好的，这也是我坚持用了7年的时间，就是他们这个东西活性啊、科学配比呀、技术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我对入口的东西啊，以后大家就知道了，其实我很挑剔的，
0: 嗯，
1: 我吃喝你让我白菜豆腐我都能吃，但是入口的东西是一定要安全的，尤其对这些高科技东西我是慎之又慎。所以大家要是通过这次活动你拿到这个辅酶 Q 十的话哈，一个是一个月的用量你可以慢慢去体会，另外一个你不用想，哎呀我吃完这个会不会肚子疼，我吃完这个哎呀我会不会有什么起什么红疙瘩，不会的，因为我已经吃了7年了，我这个身体告诉我它是安全性是绝对的。
0: 对，咱们人老也跟着您吃了5年了，是吧？
1: 对对对，原来吧他不用，他就喜欢在那个饭菜当中去找，
0: 嗯，
1: 但是你知道老了以后吧，他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0: 嗯，
1: 我也不能说渴着他那个辅酶 Q 十东西给他去吃，对不？所以你要光靠饮食当中摄取的话吧，
0: 吃不动，
1: 确实有一点，对，那足够摄取有点难，所以你没办法，你有吃这个东西，你要找着好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是不是啊？是不是吧？
2: 哎呀，你看大家这些朋友啊，宁宁呢，这个给咱们大家呀找这款这个辅酶 Q 十啊，这个品质真是没说的了啊。我呢还要嘱咐大家，就是这次赠给这个大家这本书
1: 啊，
2: 里面的内容
1: 啊啊，
2: 对大家呢。也是生活当中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机会呢，挺难得啊。要是下手晚了的话，可能就是恐怕那就很难抢的，以后啊可能很少能再抢到了，我认为啊，
1: 我师父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2: 嗯，
1: 就希望能给大家分到手。但里边记载的东西哈，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现在那个样本已经拿到我们的手里了，就按而且这些文字啊和这些这个里面做记载的这些经验，我师父都是挨个逐个过的，里面的养生菜呀，还有一些食疗的方法呀，以及对症状的处理的这些小的技巧什么的哈，都给大家记载在里面了。因为我们觉得岁数大了，难免会觉得哎呀有不舒服的时候，但是你这些不舒服你到医院真的去检查的时候不见得会检查出什么毛病来，
0: 嗯，
1: 所以呢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在生活当中想一些这个独特的这些方法。但我看了一下我们那个最后定稿的时候，这些还是不错的，说明那个我们的医疗专家团队还是很给力的。
0: 对，一方面都是咱们人老的高徒吧，
1: 啊，
0: 对吧？
1: 啊，对对对，还是可以的，有好多都是我师父带的那个博士啊，
0: 嗯，
1: 研究生啊，
0: 嗯嗯，
1: 他们跟我们一起创作出来的，还都是不错的啊，实用性还是很高的。所以有了这本书，你什么时候如果出现症状

0: 了，你想到这本书上有啊，你就翻一翻就能找到这个方法。我们不至于说24小时待命，每时每刻随时随地在你身边解决问题，但是我们的方法就在大家的身边，就是随时随地打开就能学得到。
1: 嗯，
0: 挺好的。我是觉得吧，有一些症状的同志，那个辅酶 Q 十是要进行补充的，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同志，包括三高的同志，因为辅酶 Q 十你缺乏的话，其实人体的反应还是很大的。你比如说，你要缺乏25%以上的时候呢，你就会胸闷的，会心慌的，心律不齐的。对，它是有心律不齐的。如果辅酶 Q 十减少到50%以上的时候，你的脑供血什么的就不足了，你睡觉就不踏实了。然后很多的心脏就会出现淤血性的一种疼痛。就是像刺痛啊，这个东西就会有了。但你如果等到75%以上，那个辅酶 Q 十都已经损失了的话，那么可能突发性的危险就比较频繁了。我觉得心脏的问题啊，我们大家不要去挑战。
2: 心脏无小事儿。
0: 对对对，你不要说那我现在没有事儿。如果生命那个都会跟你提前打招呼，那医院就没有用了，120就废了。对不对？所以咱们哈，那个不要随时随地的把自己给他推到那种特别尴尬的这个境地。对对，不要这么去做。我觉得做好一个保护挺好。我就希望哈，我倒不是说以后大家跟着我们走，遇到什么问题自己配点小药就能解决哈。但至少我说，你到80岁的时候、90岁的时候，还能像我师父一样精神。想上哪上哪，想采个药到林子里去呢？哎，走半天也没事儿。我就希望大家是这个样子的，就不会说要今天这儿疼那儿疼，然后上医院折腾一圈。咱别说别的，别说花不花钱的问题，就是吓，我觉得惊吓，我也觉得很恐怖的这个事儿哈。所以咱们这个活动呢，多了没有，就给大家免费提供一瓶，然后这一瓶够吃一个月的。对于辅酶 Q 十的这方面，我觉得到极致了。反正你们自己去感受吧。我吃了挺长时间，我觉得挺好的。
2: 对，我觉得赵林老师讲的其实大家都听明白了哈。那么报名呢，但是一定也要抓紧，别听着忘了报名。因为咱们是活动啊，活动名额真的有限，最后一天了，对吧？那么含量好，配方好，剂型好，拥有八大专利的高品质的辅酶 Q 十，报名名额啊，两位数。小两位了是吧？哎呦，所以这是最后的机会。要报名成功的话呢，连邮费都不用花，就能免费获得价值129元的辅酶 Q 十一整盒，一个月的用量，保您心脏安康。还有两位老师汇聚多年心血的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的赠送。那么看谁是最后的幸运者了？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710-4499，400-710-4499。来报名吧。那么时间有限，我们一段片花之后来接听今天的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听，这是生命最核心的律动，守护它是我们给您最真诚的承诺。现在一个全民护心的重磅好消息正式为您揭晓，赵宁老师携手人老共同发起全民护心行动，为您免费送上一份前所未有的心脏健康大礼。请您一定听清楚，免费，免费，全程免费，一分钱不用花，连运费都不用。这份大礼包含高含量、拥有八大专利的辅酶 Q 十一大瓶，每天一粒就够了，整整一个月的用量，免费送给您。这还不够，连同这份厚礼的还有汇集了二位老师毕生心血的经典之作神奇的辅酶 Q 十健康宝典书籍一本，所有这些全部打包一起免费包邮直达您家。机会珍贵，名额正在急速减少，报名专线400-710-4499，400-710-4499，每一个名额都可能稍纵即逝，行动必须行动，现在就行动。这一通电话就是为您的心脏加上一道最关键最及时的免费保障，一通电话守护一颗心，我们等着您的领取电话。
2: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含量好、配方好、剂型好的三好八专利辅酶 Q 十的活动正在免费领取当中，同时还能免费获得汇集两位老师多年心血和经验的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截止到目前为止只剩下两位数的名额了。

0: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电话号码您一定要记得，赶紧拨打起来，400-710-4499，400-710-4499。好，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哎，赵宁老师。
2: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赵宁老师。
2: 哎，
1: 今天我上我大哥家来了。
2: 啊，
1: 您赶紧用这个电话跟他登记个吧。
2: 啊，
1: 给他也领一盒辅酶 Q 十，好吧。
2: 他的，您是用您大哥的电话打过来的？
1: 对，因为他不知道这个。
2: 啊，
1: 老师。
2: 啊啊 啊, 啊！
1: 哎，所以呢，我拿他的电话帮他家的啊，你帮他再领一盒。
2: 啊
1: 啊，好吧，
2: 帮他啊。
0: 哦，
2: 就是说您大哥报个名，只不过你帮他打的，是这个意思不？
1: 对，我的。
2: 哦，
1: 我领完了。
2: 你自己领完了？
1: 哎，对了，
2: 那你，哦，你是今天特意找你大哥帮他报名的？
1: 对对对，哈，以前我就报上名了，昨天下午
2: 已经
1: 给我送到家了。
0: 他两次打都能打进来哈，都能打到啊。
2: 对对对，
1: 我打了好多遍。
0: 哦，
2: 是吧？啊
1: 啊，那本书我也拿到了，
2: 啊，
1: 里面，
2: 啊。
1: 还是那个猜图的，
2: 那必须
1: 的，而且真的是一分钱没花。
2: 嗯，
1: 在家等着就行了。
2: 嗯嗯嗯，
1: 就这样。啊，赵宁老师啊，哈，我以前还收到过，就是稻谷的那种啊，以前我也收到过，我也不明白呀。
2: 稻谷是啥？
1: 稀里糊涂，以前我说我以前也买过稀里糊涂那种稻谷的，到了家都是给人家把钱付了。
2: 啊，送货上门，把钱给人家，什么？有运费的是不是？
1: 对了，
2: 哎呀，我记得好多年前在电视上有什么这个手表是什么而免费送，然后运费100多块钱。我知道，我知道，咱这个肯定不要钱。嗯，
1: 您这个真的是一分钱也没有。
2: 对，
1: 所以我就想赶紧用我大哥的手机，我也给他领一个。我今天上他家里来，我说你赶快的领一个。
2: 啊，
1: 赵明老师这里的人一分钱也不用。
2: 你领到了之后，你是那个啥，吃没吃啊？
1: 吃了，送来我就吃上了。
2: 嗯嗯，
1: 心脏一胀一直不吃太好，总觉得心口啊堵得慌，上不来气儿。
2: 嗯，
1: 脑袋也迷糊。
2: 嗯，
1: 另外关节也不太好。
2: 嗯，
1: 这两年，我一直听您节目
2: 啊，
1: 目前正在用您推荐的那个白花丹参
2: 啊，白花丹参、
1: 安
2: 糖，嗯
1: 嗯
2: 嗯，
1: 我都觉得您讲的什么都是特别的透彻，都有有理有据的呀。
2: 嗯，
1: 像你这个辅酶 Q 十啊，拿到专利以后网上一查，
2: 对，
1: 都清清楚楚的写着，我用
2: 的
1: 可放心了。
2: 我这人跟大家相处这么多年了，我啥样性格你不知道吗？对吧？就是我说啥肯定是有，没有的我从来不瞎说话。
3: 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这个辅酶 Q 十啊，虽然它不是我们中医传统的中药，但是它这个补气养心呐、益肾添精的这个作用，哈，与咱们中医理论它是高度契合的。而且它配上了维 C， 可以辅助辅酶开路，避免了不尔不孕这些情况的发生。
2: 对对对，这个里头有维 C， 所以我告诉大家了，维 C 有啥作用？抗氧化的作用。维 C 还是胶原蛋白所需要的物质，它是来保持我们血管有弹性、减少动脉硬化速度的一味元素。你知道不？所以它这个里头很科学。你这回我不管你大哥领还是你领，拿回去以后咱们都正常去吃，就随餐吃就可以啊，一天一粒足够足够的了啊。
1: 哦，好好好好好，
2: 好了，
1: 那谢谢赵宁老师。
2: 哎呀，您客气了啊。
1: 啊
2: 啊，行了，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啊，就这样，再见。
1: 谢谢您了，我这就给我哥哥去登记。
2: 哎
0: 哎，
2: 好
0: 好。哎，再见，这位朋友。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目前拥有八项专利的辅酶 Q 十，只剩下咱们的名额啊，只剩下啊两位数了。今天是最后的机会，咱们最后一天活动，没报上名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710-4499，400-710-4499。来，好，那么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4: 哎，你好，是张宁老师。
2: 哎，
4: 是我电话吧？
2: 啊，对对，是您的电话。
4: 哎，
2: 您好。
4: 哎，张宁老师啊。
2: 哎，
4: 我今天可算打通了。
2: 哦，
4: 你那给我领那一大瓶那个辅酶 Q 十这个。
2: 哦哦，
4: 行不行？
2: 让我给你记上是不是？
4: 对对对。
2: 啊，你这是首次报名对吗？
4: 对对对对。

0: 到本次双重大礼的朋友可以现在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免费来领取，电话号码400-710-4499 400-710-4499。来，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哎，您好。
1: 哎，您好。
2: 嗯，
1: 是赵宁老师吗？
2: 是呀，您好。
1: 哎，赵宁老师您好。
2: 哎哎哎，
1: 哎，您可以帮我记张名
2: 啊？
1: 啊，我要领一份古梅秋实
2: 啊 啊，
1: 还有那个书。
2: 可以订的，啊，没问题。他现在应该还有点。
1: 哎，那谢谢赵宁老师。
2: 哎，没事儿。嗯，
1: 啊，其实吧，我是今天才听说这个栏目的。
2: 哦，新
0: 朋友，
2: 你这是老新老新的朋友了。
0: 嗯，
1: 其实说的也巧，
2: 嗯
1: 啊，我是看我家邻居，
2: 嗯，
1: 就是我对门那个老姐姐呀，
2: 嗯，
1: 她收了一个快递，
2: 啊啊啊，
1: 给她高兴坏了，
2: 啊，
1: 完我问了你买什么宝贝了，这么高兴啊，
2: 啊
1: 啊，完她说就是在您这儿免费领的辅酶秋实，
2: 啊，
1: 还说这含量吧还特别高，
2: 嗯，
1: 啊，带八个专利呢，
2: 嗯。
1: 完大姐还说了就是因为有这些专利，
2: 嗯，
1: 这个东西呀，啊，含量才高，
2: 嗯，
1: 纯度才好，
2: 嗯，她说的没错，嗯，
1: 啊，
2: 嗯，
1: 完了她还给我看了就是里面送的那个那本书，
2: 啊啊啊，
1: 嗯，完我翻了几页，
2: 啊，
1: 哎呀全是彩印的，
2: 对，
1: 写的太清楚了，
2: 啊，
1: 关键那个里边吧还说辅酶秋实，
2: 嗯，
1: 适合什么人用，
2: 嗯，
1: 怎么样的好，
2: 嗯，
1: 针对不同的问题呀，啊，该怎么样搭配食材，
2: 对，
1: 我就翻了个大概，
2: 嗯，
1: 没细看，
2: 嗯，
1: 哎呀你说这要是能拿回家去仔细的翻一翻，那学到的东西也太多了。
2: 对，我就跟你讲啊，就这本书张家拿到之后你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喜爱，这个书里边放了很多都是方法的东西，我们挑的一些方法都是生活当中你能够用得上的，我觉得实用性特别特别的高。
1: 所以呀，啊，我太需要了。
2: 嗯
1: 嗯，像我这种血糖还有点高，
2: 哦，
1: 消化还不好，
2: 哦哦哦，
1: 嗯，根本就不敢乱吃东西，
2: 啊啊啊，
1: 嗯，要是按老师这书里教的做，
2: 啊，
1: 肯定能行。
2: 那必须的呀，
1: 我就特别想拥有一份。
2: 你先把这个信息留给导播，啊，我就不跟您多讲了，然后一会儿导播记录完事儿你就订购成功，电话保持畅通就行了啊。好了，那就这样啊。
0: 哎，好，
1: 哎哎，
2: 嗯，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再见，赵明老师。
0: 哎，现在拨打我们的电话呢，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抓住最后的机会，免费领取价值129元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整整一大盒，是一个月的用量哦。除此之外，还有免费可以得到赵林老师和任老倾注多年心血汇集成书，相当于把赵林老师和任老哎给您请回家了。那么就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电话号码400-710-4499 400-710-4499，名额不多了。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赵宁老师，
2: 哎，
3: 我想给我马林和那个辅酶 Q 师，你帮我快等一等，
2: 哎，
3: 是不是还来得及
2: 啊？啊，来得及，现在应该问题不大的，哈，啊，你趁着还有，人家不说了吗？还有，有点是点，你赶紧定。
3: 哦，好好好，
2: 你啥？
3: 我妈妈就是身体太弱了，总爱感冒，一年到头没有几天好的，而且她这一到上了岁数，我就担心再出现别的问题，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我就想一直给他保养，但是不知道从哪入手。但是您送的这个免费辅酶 Q 十这么好，有八个专利呢，我就想跟他先用上一个月，之后还按照您讲的再给他做好方范，最起码能帮着指导指导方向。
2: 嗯，你说的对，因为你这个方向首先就定在那个心脑血管这一方面了。除了临床用药之后，我们在饮食，然后在日常的保养的上面，一定要做足了文章，因为人还是以吃喝为先的。所以说，我说啊，我说我这次这个免费领取的活动，你不要看是免费领取，东西可都是好东西。一个辅酶 Q 十，我们吃一个月，我吃了7年，它对心脏的养护是非常之强的。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们给大家免费发的，除了这个以外，不还有一本书吗？那本书也是非常好的。刚才你说你那个家人有那个心脑血管的问题，那你就找到跟心脑血管有关系的地方，你比如说在炎症啊，在控制血糖啊，以及胃肠修复啊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你一翻书，它 那里边呢有知识的讲解，当然也有很多的方法，你比如

0: 说我要是心脑血管的话，那你大脑变迟钝了，记忆力减退，你咋办呢？你吃点啥好啊？是不是你做点什么运动好啊？或者说岁数大了，你说你关节不给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光补钙，光补维生素 D 吗？好像你有点小看我们身体这个精密武器了。所以在书上呢，我们给大家总结的，你配合上辅酶 Q 十之后，怎么去改善你的小腿抽筋的问题，怎么去解决你这个早上这个手僵硬的这个问题。就这本书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很多的知识和方法的结合。
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所以你虽然是免费拿到了，咱没花钱啊，但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定都是精品。
2: 哦
0: 哦哦哦，对的，对的。
2: 我对这些根本不了解，哦，这回好了，我要有啥问题，我反反出就行了。
0: 对对，
2: 谢谢你啊。
0: 哎呦，
2: 好，我那个不能多说了，你帮我赶紧登记一下地址，好吧？
0: 好的，
2: 打进来了，别回来等，领不到了。
0: 对，你把地址不要留在我这儿，一会儿切出去之后，导播会再次接听您的电话，把你的信息留下。我要是一说的话哈，你在这儿一漏多了，你这电话全国公开了，那你保不准是不是？你都是好意的还行，那有不好的那就不好了啊。
2: 好，谢谢你，赵静老师。
0: 哎，
2: 咱就这么说，不打扰你了。
0: 哎，好好啊，电话别挂，再见。
3: 嗯，这位朋友再见。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目前赵琳老师免费赠送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已经所剩无几了。需要的朋友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打电话，咱们的热线电话号码400-710-4499 400-710-4499，名额不多了，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赵丁老师。
0: 嗯，你好。
4: 哎，那个八个专利的那个辅酶 Q 值还有没了？
0: 就是我吃的这款。
4: 哎，你还能帮我领一份不？
0: 现在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但好像真没有多少了，是不是小陈？
3: 没多少了，没多少了。
0: 你真定吧，没事儿，到你这儿应该没问题。
3: 对，
4: 哎，太好了，太好了。
3: 场外的有点悬哈，
4: 你一定帮我报上名啊。
0: 会的，会的，给您报上。您是怎么个情况？您是自己用啊，还是也给自己的家属去领啊？
4: 哎呦，那个谢谢赵丁老师，而且。我吧，去年得过一次心梗，
0: 哎呦，
4: 在医院抢救过来，后来吧，一直就吃那个降压药啊、降脂药，就防止再犯。哎，这些药是一直吃的，可是我总感觉我这身上就不对劲儿，
0: 没有劲儿，是不是？
4: 哎，对，肌肉酸痛，完了还那个，这可容易累了，就是。
0: 对。
4: 然后我吧也问过医生，医生说可能是他听的那个副作用。
0: 对。他钉啊，它会造成肌肉的酸痛以及乏力的这种现象，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都告诉他配合他钉一定要用辅酶 Q 十去连续去用呢？
4: 这咱们说实话，这之前根本也不知道啊。
0: 对，
4: 这要是知道，就我早补上了。
0: 对对对，
4: 哎，
0: 这个话是实话。
3: 对，
0: 谁不想让自己好啊？对不对？
4: 对，
0: 但你要是知道的话，你肯定去用；你要是不知道的话，就完了。但你这回知道了啊。这回得用，
4: 咱这次能免费拿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那我必须领一盒。另外，您和任老整理的那本书，哎呀，我也特别想拿到手。哎呀，我之前呢，说实话就是吃了不懂科学的亏，这回跟着这本书，这我一定好好学习一下。
0: 可以的，可以的，它很适合你的。
5: 这本书拿到之后呢，咱们呢要多翻一翻，多看一看，按照上面写的这个方法去做。包括辅酶 Q 十啊，还有那些营养元素搭配好，效果才能好，适合好多人群啊。还有您给大家总结的，很多食疗方法和这个保健的这个经验，你呢没事呢经常看一看，这肯定呢能对你这个健康啊、长寿啊这些方面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4: 太感谢了，
0: 没问题了，那你就上导播那里头去报名吧。
3: 对，咱们导播带他报个名哈。
0: 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4: 太感谢您了。
3: 哎，好，
4: 这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我这就跟导播报地址去。
3: 好，好，再见，这位朋友。哎，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呢，赵宁老师免费赠送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已经所剩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报名，打电话，电话号码400-710-4499，400-710-4499。好，下面继续接。

0: 听下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呀。
1: 哎，张宁老师啊。
2: 哎，
1: 你好。
2: 你好，你好，欢迎你。
1: 啊，我呀叫吴桂英。
2: 啊，
1: 我呀想领一盒辅酶 Q 十啊。
2: 哦哦哦，可以
1: 啊，
2: 可以可以。
1: 太谢谢张宁老师了啊。
2: 没事儿，没事儿。
1: 您和任老啊是真有大爱呀。
2: 啊
1: 啊，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都能免费给我们用。
2: 嗯，对，给大家发一个月。
1: 我之前呢也用过辅酶 Q 十。
2: 啊。
1: 啊，用的呢效果不是很好，就是他那个辅酶 Q 十啊，就连一个专利都没有，那还得我花了300多一瓶买。
2: 您现在挑辅酶 Q 十的标准就是看有没有专利，
1: 对，
2: 是不是？那你就只能是我用的这款了，因为别人真没有。
0: 三好八专利，
2: 挺好。
1: 我这个人啊是老三高患者了，
2: 啊啊啊，
1: 血压呀、血脂、血糖啊都高。另外呢我还有心律不齐的毛病
2: 啊，
1: 之前听别人给我介绍说辅酶 Q 十好，
2: 嗯，
1: 我呢就自己买了点，
2: 嗯，
1: 吃了呢多少有点效果
2: 啊，
1: 但是就是感觉啊精神头稍微好一点
2: 啊
1: 啊，但是我这两天吧听您的节目、啊、才知道，
2: 嗯，
1: 这里头啊有这么多的学问。
2: 嗯嗯，确实是，就是你要搁我们内行人去挑这个东西的话、嗯、我们可能比较实际一点，但是可能如果大家自己去挑的话，你确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反正大家都是免费得到的，而且能吃一个月的时间啊、
1: 嗯、
2: 反正我坚持下来了、
1: 嗯、
2: 7年多的时间、嗯、我师傅还吃5年多了呢。
1: 嗯
2: 啊，我说这个没有问题的。嗯
1: 嗯
2: 嗯
1: 嗯，是啊，我现在我也知道了。
2: 嗯，
1: 成年人呢每天吃30到50毫克辅酶 Q 十。
2: 对对对，
1: 我以前吃的呢，那个呀、啊，我特意啊也看了一下，
2: 啊，
1: 一粒啊不到20毫克，大一大半呢。
2: 嗯、
1: 我就冲着咱们这个来的嘛。
2: 嗯嗯嗯，
1: 赵宁老师啊，
2: 哎，
1: 那个你给我报上名吧。
2: 嗯，
1: 完了给我找那个导播给我登上记吧。
2: 没问题，您电话别挂。
1: 我就不耽误您太多时间了。
2: 哎，好了。
1: 啊，
2: 那就先聊到这儿啊。
1: 嗯、
2: 啊、
0: 哎好，
1: 再见
2: 再见、
0: 哎、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这本书和这瓶辅酶 Q 十目前的名额啊，目前名额2位数，准确的跟大家说10来个啊、
2: 哦、
0: 10来个，哎，只要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免费领取热线 400-710-4499 400-710-4499。也许我说话的这个份上就可能只有个位数了啊、
2: 嗯、
0: 所以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2: 嗯、
0: 场外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了啊、嗯、好，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赵宁老师好。
2: 嗯，你好。
3: 哎哎，那个是不是我打进来了？
2: 对，您的电话进来了。有什么要求您请讲。哎、
3: 啊、那个老师啊，
2: 嗯，
3: 我那个第一天免费送那个Q10的时候啊，
2: 嗯，
3: 我就让那个我爸呀打电话了
2: 啊、
3: 嗯、他那个运气好
2: 啊、
3: 嗯、那个打通了领一份了
2: 啊、
3: 嗯、这不等我这个自己打呀，哎呀怎么打都打不进来呀哎呀、嗯、这个今年呢我可算的是掐的这个点啊守这个电话呀，
2: 嗯，
3: 哎呀最后这个机会总算让我找着了，
2: 就是坚持就是胜利。这、
3: 啊、
2: 电话不太好打，您是来报名的是不是？嗯，
3: 对对对，赵明老师、
2: 啊啊、
3: 这是这个辅酶 Q 十啊，
2: 啊
3: 最吸引我的
2: 啊
3: 就是他那个8种专利
2: 啊，
3: 啊真的太给力了，
2: 很牛是
3: 不
2: 是、嗯、
3: 啊我父亲那个领的那份不已经收到了吗？
2: 嗯嗯嗯，
3: 而且我就按那个上面那个专利号啊，
2: 啊
3: 查啊
2: 啊，你还真查了
3: 啊，啊真查了呀，
2: 嗯嗯、啊、
3: 一查一查一个准一查一个准
2: 随便查，告诉大家随便查。
3: 我这啊、
2: 嗯、
3: 我这心里不就踏实了吗？
2: 嗯嗯，
3: 最后这个8项那个专利号啊、
2: 嗯、
3: 都让我查着了。
2: 嗯
3: 啊全是那个国家那个知识产权那个网站全挂着呢、
2: 嗯、
3: 所以说我就非常啊放心让我爸用了、
2: 嗯、用吧。
3: 我爸这嗯这不有这个冠心病吗？
2: 啊
3: 啊时不时还会这个心绞痛。
2: 嗯
3: 啊
2: 嗯嗯，
3: 这些年呢、啊、就哎呀不知不觉间呢、啊、说完了他也变老了，身体各方面也下降了、
2: 嗯、
3: 啊，所以说我就打算正好啊、
2: 嗯、
3: 那个给他领那个辅酶 Q 十了嘛，
2: 嗯嗯
3: 啊，合计正好一天呢、啊、给他吃上一粒儿，
2: 吃一粒儿
3: 啊，先赶紧给他用上、
2: 嗯、
3: 说白了用的也安心的也放心的，你说是不是？
2: 嗯，
3: 那你就给我报上吧。
2: 嗯、啊、好的好的啊，嗯行了那就这样。
0: 哎，
3: 那太感谢了啊！
2: 没事，
3: 哎、再见、
2: 哎，再见。
0: 好，咱们再次提醒大家，张林老师这次免费赠送的辅酶Q10名额啊，所剩无几了，有需要。

0: 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710-4499 400-710-4499来免费领取。下面呢，时间有限，我们来再接听最后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赵玲老师您好。
2: 嗯，您好。
1: 哎，赵玲老师啊，
2: 哎，
1: 您快帮我订领一份就这个辅门 Q10 吧。
2: 啊啊啊
1: 啊，从您开始这个接热线我就一直给您们打，就是打不通
2: 啊，
1: 我都以为我记错号码了呢。
2: 啊，没有，一般不会，一般不会，那可能就是因为要领的人多吧，热线比较热。
1: 啊啊，赵玲老师
2: 啊，
1: 我还有就特别想要啊您的那本书。
2: 哦哦哦，可以。那您是哪方面的身体问题？
1: 啊，我吧就是心脏还行，只是偶尔啊会发闷。
2: 啊，
1: 而现在的就是主要啊记性不好，总忘事儿。有一回我回家，走到这个小区转角，我就感觉看哪都特别陌生，就像不认识了似的。过了十来分钟，我才缓过来，不知道 Q10 啊能不能管用啊？
2: 你这个症状之前我也有，后来也是慢慢的也是用 Q10，然后对那个调整过来的。因为这种供血不足的这个现象，跟那个心脏动力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是可以的，我觉得你这个没问题。你要年龄小的话，要我们俩的年龄如果仿上仿下的话，基本上你吃应该在3-4天左右，你就会有感觉了。
1: 还有就是我特别看好这本书，赵宁老师，你赶快帮我登记上吧。
2: 没问题的，这两个是搭配的，他只要不是告诉我严重缺乏的时候，我都会给大家一起去发。然后让导播记录下来您的信息，我就不跟您多聊了啊，就这样，再见。
1: 再见，
0: 这位朋友。那么看看时间，我们也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的电话了。目前赵玲老师免费赠送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已经所剩无几了啊，只能几盒了。可能大家呢要继续拨打场外的电话，看看最后这个好机会花落谁家，是不是被您抢到了？抢到了就能免费拿到高含量的有8个专利的咱们这个辅酶 Q10，还有咱们赵玲老师和任老整理好的这本辅酶 Q10 的一本书啊。大家呢这个记住电话号码是400-710-4499 400-710-4499。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喽。零百年牌辅酶 Q10 软胶囊中国发明专利号 ZAIR2019-1078-3986.7 ZAIR2018-1145-0932.0 ZAIR2013-1007-0781.7 ZAIR2014-1085-7023.4 ZAIR2014-1085-7044.6 ZAIR2011-1046-2813.9 ZAIR2011-1005-3666.6 ZL 2010-1053-1644.5

0: 好，我是相声演员卢鑫。
1: 我是相声演员玉浩。
0: 说唱就唱，想跳就跳，谁说相声一定只能站着说？
1: 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生活也要像相声一样欢脱。
0: 生活的打开方式有很多种，希望你和我们一起选择最开心的那一种。
1: 比如每天都要收听江苏文艺台
0: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文艺914
2: 就是有意思。
3: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

0: 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五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3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3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3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2: 就在达达尼亚和阿多斯的决斗刚刚拉开架势，两剑相碰之时，红衣主教的卫士出

0: 出现在他们面前。立刻，国王的火枪手和红衣主教的卫士们形成了对立的两个阵营，双方剑拔弩张。达达尼奥该站在哪一边呢？
1: 达达尼奥必须在国王和红衣主教之间做出选择，这个选择一旦做出，他就得坚持下去参加决斗，也就是说不服从法律，也就是说拿脑袋去冒险，也就是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权力比国王本人还大的大臣的敌人。年轻人隐约看到了以上这些，他连一秒钟也没有犹豫，就朝阿多斯以及阿多斯的朋友转过身来说，
0: 先生们，请允许我对你们的话稍稍做一点修正。你们说你们只有三个人，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四个人。
1: 博尔多斯惊讶地问道，
0: 不过您不是我们中间的人呢。
1: 达达尼奥回答道，
0: 不错，我没有你们的制服，但是我有一颗和你们一样的心，我的心是火枪手的心，我能感觉到这一点。先生们，也正是这一点促使我做出了决定。朱萨克毫无疑问地从达达尼奥的手势和表情已经猜到了他的打算，他大声地喊道，
2: 喂，走远点，年轻人，你可以离开，我们也同意，快逃命吧，快逃吧。
0: 达达尼奥没有动，朱萨克又不耐烦地喊了起来，
2: 快点，快点，快做决定。
0: 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说，
1: 我们总该干点什么呀。
0: 但是三个人全都想到了达达尼奥还年轻，担心他缺乏经验。阿多斯继续说道，
1: 现在我们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还带着伤，另外还加一个孩子，但是以后别人仍然会说我们有四个人。
0: 达达尼奥懂得他们为什么犹豫不决，他说，先生们，还是让我试试吧，我以人格向你们保证，如果我们打败了，我绝不活着离开这儿。
1: 阿多斯问道，您叫什么名字，我的朋友？
0: 我叫达达尼奥先生。
2: 好，阿多斯、博尔多斯、阿拉米斯和达达尼奥，前进。
0: 这时候朱萨克第三次叫喊道，
2: 喂，先生们，你们到底做好决定了没有啊？
1: 已经做出了，先生们，
2: 你们决定怎么办？
1: 我们就要有向你进攻的荣幸了。
2: 啊，你们抗拒？
1: 见鬼，这让您感到吃惊了吗？
0: 九个参加厮杀的人相互朝对方猛扑过去，在狂怒中他们还是没有忘记一定的章法。
1: 阿多斯选中红衣主教手下的红人，一个叫卡于扎克的家伙，和博尔多斯交锋的是比斯卡拉。阿拉米斯同时对付两个敌手。
0: 至于达达尼昂，他向朱萨克本人冲了过去。年轻的加斯科尼人心跳得那么厉害，几乎把他的胸膛都要炸开了。他像一只狂怒的老虎那样厮杀，不停地围着对手转，他一再地改换招式和位置。朱萨克正像当时的人说的，是个剑迷，经验极其丰富。可是遇到这样一个对手，他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还是难以招架。因为这个对手身体灵活，蹦蹦跳跳，他时时刻刻都背离成规，他同时从各个方向进攻，又像是对自己的性命特别看重的人一样，一下下地挡住了攻击。
1: 这种打法到最后终于使朱萨克失去了耐心，他因为自己被一个他看成是毛孩子的人困住，怒不可遏，他过分激动，开始出现一些错误。达达尼昂缺乏实战的经验，但是却掌握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他成倍加快了动作的速度。朱萨克一心想赶快结束，于是一腿跨前，膝部尽量向前一屈，同时狠狠的一剑朝对手刺去，但是对手却敏捷地挡开了。就在他重新挺直身体的时候，达达尼昂像蛇一样地钻到他的剑底下，一剑刺穿了他的身体，朱萨克一头栽倒在地上。
0: 达达尼奥随后焦急地朝整个战场迅速地望了一眼，阿拉米斯已经杀死了两个对手中的一个，但是另外一个却紧紧地逼住他不放。然而阿拉米斯的情况很好，他还能够抵挡。比斯卡拉和博尔多斯刚刚同时刺中了对方，博尔多斯的胳膊上挨了一剑，比斯卡拉的大腿上挨了一剑，但是双方的伤势都不严重。 他们反而斗得更加顽强凶猛了。阿多斯再一次被卡玉扎克刺伤，脸色显得十分苍白，但是他一步也不后退，只不过剑换了手，用左手在战斗。
1: 按照当时的决斗规则，达达尼昂可以去支援别人。他在用目光寻找他的伙伴中有哪一个需要他支援的时候，遇到了阿多斯的一个眼色。这个眼色具有卓越无比的说服力。阿多斯宁愿死也不愿意喊人来帮忙，但是他可以用眼睛看，用目光来请求支援。达达尼昂猜到了，于是猛地朝前跳了一步，落到了卡玉扎克的侧面，叫道：
0: 冲我来吧，卫士先生，我要杀了你。
1: 卡玉扎克转过身来，啊，真险呐！阿多斯仅仅靠了非凡的勇气支撑着，这时候一条腿已经跪倒在地了。阿多斯向达达尼昂嚷道：
2: 他妈的，不要把他杀了，年轻人，我要求你，等我伤养好，身体健康了，我还有一笔旧账要跟他算，解除他的武装，缠住他的剑。对对对，就是这样。好，很好。
0: 这句欢呼是阿多斯看见卡玉扎克的剑飞到了20步以外的时候发出的。达达尼昂和卡玉扎克同时扑过去，一个想重新拾起来，另一个想占有他。但是达达尼昂比较敏捷，他先到一步，用脚踩住了剑。卡玉扎克朝被阿拉米斯杀死的那个卫士奔过去，拾起了他的长剑，想回来找达达尼昂，但是半路上遇到了阿多斯。阿多斯在达达尼昂帮他得到片刻的休息以后，已经喘过气来，他担心达达尼昂会替他杀死他的仇敌，因此想重新加入战斗。达达尼昂明白，如果不让阿多斯动手，会惹得阿多斯不高兴。果然在几秒钟以后，卡玉扎克的喉咙被一剑刺穿，倒了下去。
1: 在这同一瞬间，阿拉米斯用剑抵住翻倒在地的对手的胸口，逼着他讨饶。还剩下了博尔多斯和比斯卡拉，博尔多斯不停嘴地自吹自擂，他问比斯卡拉可能有几点钟了，还祝贺他的兄弟在军队里荣升了连长，但是尽管他开玩笑，却什么也没有捞到手。比斯卡拉是那种

0: 跟他们在一起吧，好像还有一个孩子。
1: 是的，陛下，其中有一个人带着伤，所以是包括一名商号在内的三名国王的火枪手和一个孩子。但是他们不仅仅抵住了红衣主教先生的最可怕的卫士中的五个，而且还把其中的四个都打翻在地了。
0: 太好了，这可是一次胜利呀，一次伟大的胜利。
1: 当然当然，是的，陛下，非常伟大的胜利。
0: 那您说是四个人，其中还有一个商号，还有一个孩子。
1: 那个孩子勉强可以说是一个年轻人，不过他在这个场合中表现得非常出色，所以我想冒昧地把他推荐给陛下。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叫戴达尼昂，陛下。他的父亲是我过去的一个老朋友，曾经是作为一名志愿兵跟随名垂千古的先王参加过战争。
0: 哦，您是说这个年轻人的表现很好？讲给我听听，特雷维尔先生，你知道我喜欢听人讲打仗和斗殴的故事。
1: 陛下，我跟您说过，戴达尼昂先生因为几乎他还是个孩子，现在还没有当火枪手的荣幸，所以是穿着普通老百姓的服装。红衣主教先生的卫士注意到他年轻，而且也不是军队里的人，因此要他在他们发动攻击之前离开。
0: 哦，您看清楚了，特雷维尔先生，是他们发动攻击的？
1: 当然，完全正确，陛下。所以这样一来就不再有任何怀疑了。
0: 是。
1: 他们催促戴达尼昂赶紧离开，但是这个年轻人回答说，他的内心是个火枪手，完全效忠于陛下，因此他要和几位火枪手先生一起留下。
0: 真是个勇敢的年轻人。
1: 哦，他的确是跟他们一起留下来了，所以陛下有了一个如此坚定的保卫者，而正是他给了朱萨克那可怕的一箭，气得红衣主教先生发了这么大的火。
0: 你说什么？是他刺伤朱萨克的？哦，我的天哪，一个孩子，这特雷维尔先生，这不可能。
1: 哦，是这样的，完全如此，和我有幸向陛下报告的一样真实。
0: 可是朱萨克他是王国的一个一流的击剑好手啊。
1: 不错不错，陛下，他找到了他的老师，我想。
0: 哦，是这样。我想见见这个年轻人，特雷维尔先生，我想见见他，如果能做点什么。这样吧，让我们来负责吧。
1: 好的好的，陛下准备什么时候屈尊来接见这位年轻人呢？
0: 就在明天中午吧，明天中午，特雷维尔先生。
1: 好的，我只带他一个人来。
0: 不，把四个人给我一起带来，我想同时向他们所有的人表示谢意。忠心的人不多，特雷维尔先生应该对忠心给予奖赏。
1: 哦，谢谢陛下。好的，中午我们一定准时到卢浮宫来。
0: 记住，走小楼梯，特雷维尔，走小楼梯，没有必要让红衣主教知道。
1: 是的，陛下。
0: 哈哈，你也明白，特雷维尔先生，这禁令终归是禁令，决斗仍然是严加禁止的。
1: 哦，当然，不过这次遭遇，陛下，完全是超出了决斗的一般格局，这就是一场斗殴。那么证据就是，他们是红衣主教的五名卫士来对付我的三名火枪手和戴达尼昂先生。
0: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没有关系，特雷维尔先生，你还是从小楼梯走过来吧。
2: 特雷维尔露出了微笑，他能够让作为红衣主教学生的年轻国王来反抗他的老师，对于特雷维尔来说已经很不错了，所以他恭恭敬敬地朝国王行礼，等到国王准许之后便向国王告辞了。在当天晚上，三个火枪手就得到这个殊荣的通知，他们早就认识国王，所以并不感到太兴奋。但是戴达尼昂呢，他的加斯科尼人的想象力使他从中看出了未来的成就，所以整个夜里都在做着金色的梦。所以早晨八点多钟他就来到了阿多斯家。
0: 戴达尼昂发现火枪手已经穿好衣服准备出门，因为觐见国王的时间定在中午，所以他和博尔多斯以及阿拉米斯计划好要到位于卢森堡宫的马厩旁边的网球场去打一场网球。阿多斯邀请达达尼奥和他

0: 他们一块儿去。达达尼亚，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2: 时光更迭，跨越向前，踏进繁花似锦的五月，开启小长假模式，背起行囊，搭起天幕，沐浴和煦的阳光，在山野间轻松徜徉。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愉快，用一颗文艺的心，让生活更有意思。

0: 王，不属于任何一派，在他的社会交往中一般来说不带有任何偏见。然而这一次他的接待虽然彬彬有礼，但是比平时要冷淡得多。特雷维尔先生对他说，不过除了这一件以外，他另外还挨了一件，刺穿了他的肺部，医生说凶多吉少。
1: 哦，真是不幸。不过受伤的人神志应该还清醒吧？
0: 完全清醒。
1: 那么他能说话吗？
0: 这个他有困难，不过还能说。
1: 那好吧，先生，我们就到他身边去，他也许就要被招到天主面前去了。让我们以天主的名义要求他说真话，我把他看成是他自己案件的审判官。先生，我们应该相信他说的话。
0: 拉特雷穆伊先生考虑了片刻，因为很难提出一个更合理的建议，所以他接受了。两个人下了楼，来到了伤者躺着的那间屋子里。拉特雷穆伊先生走到贝纳鲁跟前，让他闻了闻嗅炎，使他苏醒过来。特雷维尔先生不愿意落下把柄，让人以后说他影响受伤的人，于是他请拉特雷穆伊先生亲自问他。
2: 特雷维尔先生预料的事儿发生了，贝纳鲁处在生死关头，没有丝毫隐瞒真相的想法，他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讲给两位老爷听，而这正是特雷维尔先生所希望的。他祝贝纳鲁早日康复，向拉特雷穆伊先生告辞，回到了自己的府邸，就立刻派人通知四个朋友，他等着他们一起来吃饭。
3: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0: 特雷维尔先生接待的都是些非常有教养的宾客，而且全都是反对红衣主教的，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整顿晚饭期间的谈话都是以红衣主教卫士刚刚遭到的两次失败为中心的。达达尼昂是这两天的主角，所有的赞扬都落到他的身上。6点钟左右，特雷维尔先生宣布他必须到罗浮宫去一趟，不过陛下约定的觐见时间早已经过了，他没有要求从小楼梯进去，而是和四个年轻人一起来到了后见厅。等了不过半个小时，所有的门都打开了，有人宣布陛下驾到。
2: 听到这声宣布，达达尼昂感觉自己浑身上下一阵哆嗦，一直颤抖到骨髓里。接下来的那一瞬间，很可能对他以后的一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的眼睛焦急不安地牢牢盯住国王应该进来的那扇门。
0: 路易十三出现了，他走在最前面，身上穿着沾满尘土的猎装，脚蹬一双长筒靴，手上握着一根马鞭。达达尼昂一眼就判断出国王的心里正在酝酿着一场暴风雨。三个火枪手毫不迟疑地向前迈了一步，达达尼昂呢却正相反，他没有动，躲在他们后面。国王虽然认识阿多斯、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的面孔，但是在他们面前经过的时候却没有看他们，也没有跟他们说话，就像是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似的。至于特雷维尔先生，国王的眼睛在他的身上停留了片刻，他那么坚定地经受住了这道目光，结果是国王把视线移开了。在这之后，陛下一边嘴里咕哝着，一边回到他的房间里去。特雷维尔先生说，
1: 在这儿等10分钟，如果10分钟之后你们还没有看见我出来，就回到我的府邸去，因为再等下去也没什么用了。
0: 四个年轻人等了10分钟、1刻钟、20分钟，看到特雷维尔先生仍然不露面， 他们忐忑不安。

0: 的走了。
1: 特雷维尔先生大着胆子走进了国王的书房，发现陛下的情绪十分恶劣。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用马鞭柄拍打着靴子。尽管如此，特雷维尔先生还是若无其事地问到他的健康状况。国王回答道：
0: 不好，先生，不好，我感到无聊。
2: 哦，陛下会感到无聊？陛下今天不是享受了打猎的快乐吗？
0: 呵呵，真是太快乐了，先生，凭我的灵魂发誓，一切都变得糟透了。我不知道是猎物没有了踪迹，还是狗没有了嗅觉。我们逐出一头有十只叉角的鹿，追了它6个小时，等到快要追上它，圣西蒙已经把号角举到了嘴边，准备吹响号角的时候，真糟糕，那群猎狗忽然全都换了目标，去追一头幼鹿。我已经放弃了鹰猎，您看，我又将不得不放弃围猎了。啊，我是一个十分不幸的国王，特雷维尔先生，我只剩下了一只大隼，它前天也死了。
2: 哦，陛下，我非常理解您的失望，这的确是个巨大的不幸。不过我觉得你好像还剩下不少隼、鹰还有其他的猛禽啊。
0: 可是没有人来训练他们，训练猎鹰的人都走了，懂得犬猎术的人也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在我死了以后什么都完了，将来啊只能用捕鼠器、陷阱还有活板来打猎了。我要是能有时间培养几个学生就好了。是啊，红衣主教先生在那儿，他不让我有片刻空闲的时间，他跟我谈西班牙，跟我谈奥地利，跟我谈英国。啊，提到红衣主教先生，特雷维尔先生，我对您感到不满。
1: 特雷维尔先生正等着国王说着最后一句话，他懂得所有的抱怨仅仅是一个开场白。他装出一副大吃一惊的表情问：
2: 哦，我在什么事上这么不幸，要惹得陛下这么不高兴呢？
0: 哼，难道您就是这样来尽您的职责的吗，先生？火枪手杀了一个人，闹翻了整整一片的市区，还想把巴黎烧个精光，而您呢，连话也不说一句。难道我任命您做这些火枪手的队长就是为了这个？不过我指责您一定是太心急了，捣乱分子也许已经下到了巴士底狱里，您这趟来是向我报告对他们已经进行过审判是不是？
2: 哦，正相反，陛下，我是来要求您进行审判的。
0: 我？审判谁？
2: 要审判那些诽谤者。
0: 啊，这倒是件稀奇事。莫非您要对我说，您的三个该死的火枪手阿多斯、波尔多斯还有阿拉米斯，还有您的那个北岸来的小伙子，并没有像疯子似的扑向可怜的贝纳鲁，也没有把他打成重伤，说不定这时候哈，他正在透大气儿呢。莫非您要说，接下来他们没有攻打拉特雷穆伊先生的府邸，也没有想把他烧掉？啊，我的天哪，如果是在战争年代，这也许算不上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因为那儿是胡格诺派的一个巢穴嘛。可是在太平年代就成了一个坏榜样了。说吧，您不会否认这一切吧？
2: 那么是谁给您编这个动听的故事呢，陛下？
0: 谁给我编的这个动听的故事？哼，先生，如果不是那个在我睡觉的时候守夜，在我娱乐的时候工作，在法国以及在整个的欧洲治理王国的内外一切事务的人，还会有谁呀？
2: 哦，我想陛下说的一定是天主，因为在我的眼里，只有天主才可能这样的高高在您之上。
0: 不不不不不，先生，我想说的是国家的支柱，我的唯一的仆人，我的唯一的朋友，红衣主教先生。
2: 红衣主教先生不是教皇，陛下。
0: 您这是什么意思，先生？
2: 我的意思嘛，就是只有教皇才不会犯错误。他的这种不会犯错误的品德并没有扩大到那些红衣主教的身上。
0: 您的意思是说他欺骗我？您的意思是说他背叛我？这么说您控告他？说吧，坦白地承认您是控告他吧。
2: 哦，不，陛下，但是我要说一定是他自己弄错了。我要说他得到的情

0: 报不正确。我还要说，他急于控告陛下的火枪手，他对他们不够公正。我当然还要说，他没有从可靠的来源来获得真实的情报。
1: 这控告来自拉特雷穆伊先生，来自公爵本人，您对这还有什么要回答的？
0: 啊，陛下，我可以回答说，他在这个问题上利害关系太大，所以他不可能是一个十分公正的证人。但是我无意这么谈，陛下。我知道公爵是一个正直的贵族，我愿意信他说的。不过有一个条件，陛下。
1: 什么条件？
0: 这个条件嘛，是陛下派人去把他招来，问他。不过一定要亲自单独的问他，不能有旁人在场。等陛下接见过公爵之后，我再立刻来见陛下。
1: 当然，我当然要问他。拉特雷穆伊先生说什么您都会相信了？
0: 哦，是的，陛下。
1: 您接受他提出的赔偿要求？
0: 我全部接受。
1: 好吧。拉西斯内，拉西斯内。
2: 路易十三的心腹随身男仆一直守在门口，这时候走了进来。
1: 拉西斯内，派人立刻去替我把拉特雷穆伊先生找来，我今天晚上就要和他谈话。
2: 特雷维尔先生赶紧问国王：
0: 哦，陛下，是否向我许下诺言，在拉特雷穆伊先生和我之间不见任何人？
1: 我以贵族的荣誉担保，不见任何人。
0: 哦，那太好了，那就明天见，陛下。
1: 明天见，先生。
0: 愿天主保佑陛下。
1: 特雷维尔先生当天晚上就让人通知他的三个火枪手和他们的伙伴早上6:30到他的家里来，他带着他们一起来到了罗浮宫。到了小楼梯的下面，特雷维尔先生让火枪手们在下面等着，如果国王还在对他们生气，他们就不必露面，悄悄离开算了。如果国王同意接见他们，那就只需要派一个人叫一声就行了。
2: 走进国王的专用候检厅，特雷维尔先生找到了拉西斯内。拉西斯内告诉他，头天晚上在拉特雷穆伊公爵的府邸没有找到公爵，公爵回家太晚又不便进罗浮宫，所以公爵刚刚到，这时候正在国王的房间里。果然10分钟刚过去，书房的门就打开了，特雷维尔先生看见拉特雷穆伊公爵从里面出来，朝他走过去，对他说：
1: 特雷维尔先生，陛下刚刚派人找我来，了解昨天上午在我的府邸发生的事情。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也就是说，我告诉他错在我的手下人这一边。还有，我准备向您道歉。既然我遇到您了，请接受我的道歉，并且永远把我看作您的朋友。
0: 公爵先生，我一向对您的为人正直充满着信心，除了您，我不愿意在陛下面前有别的辩护人。现在我看到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如今法国还有人完全够得上刚才我对您所做的评价，为此我要向您致谢。
1: 很好，很好，太好了。
2: 国王在门里面听见了他们之间说的所有的恭维话，就走过来对他们说道：
1: 啊，只不过特雷维尔先生，既然他说他是您的朋友，那么请您对他说我也希望做他的朋友，可是他疏远我，我没有见到他马上就要满3年了，还是我派人把他找来才见到他一次面。哦，亲爱的，把这一切都替我告诉他，因为这些话是一个当国王的不便于亲口说的。哦，对了，特雷维尔先生，您的火枪手在哪儿呢？我前天曾经对您说过把他们给我带来，为什么您没有照办呢？
0: 哦，陛下，他们就在楼下，就在楼下，只要您吩咐一声，拉西斯内就可以去叫他们上来。
1: 好好，让他们立刻上来，都快8点钟了，9点钟我还要等一个客人，请便吧，公爵先生，千万别忘了常来。
2: 公爵行了个礼就走了，在他打开门的时候，三个火枪手和戴达尼昂由拉西斯内领着出现在楼梯的顶端。
3: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戴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

0: 超车，
1: 现场展演，敬请期待。
2: 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五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小巷，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1: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